0: Holland.
1: He Xinji, He Pengyou's father, once served as the manager of a tungsten mine.
0: 他就用一条大的皮带，然后石头在上面走皮带，在走，能做到这里，我们面对面中间一条皮带，就是把油印给挑出来，就是叫顺线，一千吨矿石大概是两吨和五吨。The
1: work was repetitive, demanding, and for years there was simply no replacing it.
0: 我看到有好多手闲工，有的时候就在那打瞌睡。我叫他，我又不冷心。人家好劳累，也很艰苦。我不叫他，我看到我们千辛万苦从早矿到采矿到马上就收割的季节，你把这个东西丢了也太可惜。但有的时候带到这旁边弄翻了，他又把它拆掉，这个手指都烂了。
1: Even years after retirement, the memory still weighs heavily on him.
0: 我爱人也是矿上的，所以我儿子他小时候，实际上他出生在矿上，长大在矿上，但是我没有带他去这个矿里看过，我不想他在矿里工作，叫他好好读书。其实我父亲送我去读计算机，其实是想。 就是让我不从事这个行业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啊，我们是从小也长在矿山嘛，去看到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业这种现场，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像父一辈的，一辈子奉献给了这个矿业嘛。After
1: returning from France, He Pengyou set out to change all of that. To him, mining is entering a new era.
0: 矿山的这个选矿场，它是一个天然的 AI 场景，它很像我们的自动驾驶，因为它非常依赖工人的这种经验。那么经验呢，对 AI 来讲，就是一个可以完全去替代的一个很好的场景。可能我可以同时学习10000个选厂的经验。 就很多老的选矿专家，他们觉得这是骗人的，对，不可能相信的。<laughs> 这是我没有想到，做梦都没想到的。我感到很兴奋，我儿子搞出这个东西，而且他很快，让我感到很震惊，真的很震惊。Today,
1: He Pengyou's intelligent sorting technology is used in mines around the world. Work once guided by experience. Is increasingly driven by algorithms and machines.
2: I'm very specialized in copper, gold. Yeah, having managed several countries and several companies, and I opened several mines in gold. There's a sense of cooperation that is not found in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. China now is a unity of technology, force, production. So whatever you have dreamed in the past to do things, make it possible in China. Natural
0: concentration. 整个世界它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也在变化，对产品的追求是无止境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，它会不断的迭代。我学校出来以后就分配在908地质调查班，当时在那里找到稀土、矿产资源。 对我们一个国家来讲，它是最基础的物质材料。那么我儿子进入这个行业呢，我在这里看到他的企业的这个愿景，就是让世界没有一口被浪费的矿石，我觉得提得很好。所以我说，现在他们要开展第二次产能，这个必须要搞自己的技术，你手上有东西，你在国际上才有话语权。
3: 10年前根本就没有动力电池这个领域，一个行业人的努力，花了10年的时间，让一个没有的行业变成了一个如此庞大的这个产业链市场，然后做成了全球第一。现在是新的开始。European
4: people, I think they have big feeling about that. The car industry is changing and has been changed a little bit by Chinese.
5: But that's all.

0: 娘，缸里的水已经挑满了。
1: 融会分的地，明年春耕我们一定赶回来种。
2: 哥，爸妈要问起来怎么办？
3: 替我保密，打完仗我就回来。
4: 长哥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
5: 英姑，草鞋作证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说我牺牲了，你千万不要信，你的长生是不会死的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
4: 长哥，我会一直等你回来。
6: The performers are teachers.